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想到了这个腐乳呢？因为最近李梦她在综艺《毛血汪》里面从包里面掏出了一罐红红的那个辣味腐乳，她说啊，万一今晚做菜发挥不好，就拿它拌米饭，挺好吃的。哎呦，这画面是不是特别清晰啊？我是这样子的，我是食堂里面的饭菜如果不合我的胃口，我就会拿这个腐乳来拌白米饭啊，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太多它容易太咸，是不是也吃不下？真的只要一点点。当然这种时候比较少，我们食堂的饭菜还是蛮好吃的啊，有的时候就纯粹的为了解解馋吧，就是想吃腐乳了，就来一块啊，来一小小块一小块。这个腐乳，你别小看这一块腐乳啊，就是它起源在咱们中国，距今已经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哇，1500多年了。过去呢，它陪伴咱们国人度过了困难时期，一度被贴上了中老年专属的标签。但是现在呢，年轻人又把它重新拿了出来，拿了起来。火锅店里面，很多人可能就是腐乳会弄一点蘸蘸啊，就蘸那个，有些朋友不是调料里面都会放这个腐乳嘛，对不对？蘸料里面其实也那个会有这个腐乳。那抖音上年轻人叫它东方奶酪，开发各种新吃法。小红书上呢，中国特色腐乳图鉴，十大腐乳品牌。各种转发啊，反正腐乳还是那块腐乳，但吃它的人吃它的方式其实已经是悄悄改变了。既然说到这个腐乳了，我们就先来科普一下这个腐乳的历史吧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它呢就是作为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发酵豆制品，全国各地都有，北方人呢就习惯叫它酱豆腐、糟豆腐，南方人呢喜欢叫做霉豆腐。按照地区分呢，又有北派、江浙派、云贵川派等等这样的一些流派，就各具特色啊。不过呢，长期以来这个腐乳往往跟贫困两个字放在一起的，就是物资不是特别丰富的年代啊，大家可能吃饭也不大吃得饱的时候，就什么来拿下饭呢？就腐乳，它主要是便宜也便宜，很多一些老一辈人共同的一个味觉记忆吧啊，就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腐乳就是穷人餐桌上的硬菜，几分钱一块，配着白粥馒头就是一顿饭了。要形容一个贫困的大学生，往往会说他买不起菜，白米饭配的不是梅干菜就是霉豆腐。这种由这个豆腐发酵物美价廉的小菜，那以前的消费场景很固定，早餐配白粥，或者家里面煮面的时候舀一勺啊，大玻璃罐包装，一次吃很久，我家里都不敢买，我怕买来之后吃不掉啊。真的要吃很久，吃好几年，那可想想看，虽然说这东西不大容易变质啊，但到最后心里面总不大舒服吧，是不是？主力消费群体就是中老年人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也爱上腐乳了呢？哎，我发现就关键在于场景变了。比方说啊，在杭州曙光路上有一家面店叫做苏面房，就点一份最著名的三虾面，很好吃，据说端上来的除了那个面啊，浇头和一些配餐水果之外，还有一碟酱料，里面放着一小块的红方腐乳。服务员说，就不少顾客会把这个腐乳呢拌到这个面里面，哇，想想都是好吃啊，就吃起来会更加的鲜甜，真的。我虽然说吃过早饭了，但忍不住的可能真的还是会咽口水啊。这仅仅就是腐乳现代消费的一个场景之一。现在的话，在抖音上很多年轻朋友就是把腐乳已经称为是东方奶酪了，你拌面啊，拌沙拉啊，火锅蘸料，炒空心菜，抹那个贝果，甚至有人拿它做那个芝士料理的替代品。腐乳的这个咸鲜和发酵风味被当成是一种有层次感的调味素材，而不是说是我单纯的咸菜啊。在火锅店里面呢，这个腐乳调味，不过我该说不说，绍兴的腐乳确实挺好吃。那这个腐乳翻红啊，其实也体现在这个资本市场。你好了，不习惯呢，可能你走一下都是会酸的。就是呀，你可能爬个山都会酸的。哎，爬个山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哇，真的是，我宁可往上爬，就一句话。所以我在想，就是可能比方说我们不是说爬山啊，就是走楼梯啊，就会伤膝盖啊什么的，可能它是这样子的，往上爬反而不大容易伤，但是你往下走可能比较容易伤膝盖。燕双飞他说往下走啊，这个膝盖要疼。对，我也是，我往下走就觉得反正酸酸的，挺难受的。往上走呢就是费力气啊，往下走力气倒还好。他说他感觉5公里就是极限了，多一步都不跑。你怎么跟我一样一样的，我现在好像就是固定在这里了，就感觉我任务完成了，我赶紧就撤。好运他说他有时候爬上去啊没感觉到酸，下来就不敢就不啊什么，就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等到晚上睡到半夜，哎呦这个脚啊，这个腰酸背痛的那个感觉啊，真够爽的啊。睡到半夜那我倒是没有，半夜我跟你说，你爬完山之后啊，一觉睡到天亮，累都累死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爬完山之后就是晚上那个睡眠质量会特别特别好，尤其是你本来的时候打个比方要11点才能够睡啊，但是你爬完山你可能10点钟这个眼睛都闭不住了啊，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了，已经就迷迷糊糊的就睡过去了，睡到第二天醒来，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大家如果比方说你那个睡眠质量不怎么好的一些朋友，建议大家你去适度的爬山，适度的跑步，适度的运动，不要过了啊，过了之后整个人又累了，反而是适得其反的。好运他说有时候呢酸了嘛也还好，就是腿酸还好，两边的手背都肿起来了啊。你爬山这个手背怎么会肿起来的，我在想这个倒我还真是不知道有这种事情的，跟你这个手背有什么关系啊，你爬山你又不是手，跟手哪里用得到啊。赵文富他这边有一个诀窍，他说啊，山上往下走脚尖落地，屁股往下蹲，这样就还好。哦，这样子的，那我可能就是我的姿势不对了，是不是脚尖要落地啊，然后屁股再往下蹲。嗯，好的好的，下次我试试看。

刚刚跟大家说了个咸的，是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个甜的。最近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叫做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很多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经常在喝的一些饮料，经常在吃的一些零食，配料表里面这个白砂糖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果葡糖浆。那问题来了，果葡糖浆真的比白砂糖更健康吗？这边营养科医生给出了一个答案，很明确，不一定，甚至在某些方面它比白砂糖更值得警惕。哎，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子。我前几年，大概是十几年前吧，我会非常的介意啊，这里面是不是有白砂糖。如果这个糖放了糖的我不喜欢吃，我喜欢木糖醇啊，果葡糖浆，这个我倒没想到，我是喜欢去吃那个木糖醇的。但现在啊又改回来了，宁可吃白砂糖的，什么木糖醇啊什么之类的我也又不想了，就想着如果知道这个是白砂糖我就少吃一点，对不对？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这个果葡糖浆啊，和这个白砂糖啊，这个两者首先一个它代谢路径是不一样的。你这个白砂糖就是这个蔗糖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这个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啊，向身体发出糖来了这个信号啊，然后呢产生一个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简单说，吃白砂糖身体是有刹车的。然后果葡糖浆当中这个果糖是游离状态，几乎

秒。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老生常谈但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刷牙。从小我们就听早晚刷牙不长蛀虫，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得刷两次？晚上那么累，少刷这一次行不行呢？先回答为什么一天至少要刷两次，这得从牙菌斑的形成说起。刚刷完牙，细菌两个小时内就开始在牙齿表面附着，但这时候还很松散，刷牙能够轻轻松松地去掉。可过了12个小时，这些细菌就会抱团形成牢固的生物膜，变成成熟的牙菌斑。这个时候再想要靠刷牙刷掉就难了，所以一天24小时我们必须刷两次，间隔不要超过12小时，才能赶在菌斑站稳脚跟之前把它清除掉。而在这两次里，晚上刷牙尤其重要，甚至比早上还关键。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睡觉时的唾液分泌会大大减少，唾液是牙齿的天然清道夫，能冲刷细菌，中和酸性，晚上它停工了，细菌就没了天敌，正是它们狂欢的时候。第二，白天吃了那么多东西，牙缝里面的食物残渣是细菌的大餐，如果不刷掉，细菌整夜分拣残渣，那么产生大量酸性物质会不断地腐蚀我们牙釉质，蛀牙就是这么来的。第三，早晨口气重，就是因为夜间细菌分解食物产生的硫化物。

0: 思冥想。中午时分，楼里楼外都静悄悄的，七号楼像一座寂寞无边的坟墓，没有人看守。这是戴主任设的圈套，显然钱之江已经发现这是个圈套，正往里面看，从里面隐约传出了吵闹的声音。黄一彪出来了，不耐烦地赶他走。
1: 你怎么还没去？快去，在七号楼。
0: 猴子听了，迅速地去了餐厅门口，等待着。老头走过来，猴子故意地猛一回身，差一点撞倒了老头。他趁机搭上了话：“
2: 怎么，给首长送饭呢？”
0: 正想发火的老头看看猴子的穿戴，他侧过身去，请猴子先走。猴子只好进去了。趁着转身的一瞬间，他对不远处的耗子做了一个放弃的手势。耗子会意地点了点头。几分钟以后，一篮子饭菜已经完好地搁在桌上，老头垂手候在一旁。钱之江躺在床上，向他挥挥手，示意他离开。老头突然一脸的愁容：“
3: 长官，你还是吃了吧，吃完了我还得把碗收走呢。”“
4: 你连饭一起收走吧。”
0: 钱之江说完，又在静神拨弄着手上的佛珠。老头扫了一眼佛珠，借机搭了话：“
3: 哎呦，看来长官还是信佛的人呐。信佛的人啊，心肠都软，心眼都好。我老家苏北刚闹饥荒，老婆跟人贩子跑了，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逃荒到了上海。哎，总算在食堂找了份差事，但是也挣不了几个小钱儿。这饭呀，你要是不吃，我带回去给孩子吃了，他们呀一定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0: 说完，他眼圈一红，挤出了一滴浑浊的眼泪，忙用肮脏的袖子擦了擦。钱之江坐起身来，从口袋里找出了一些钱给他。老头感激涕零地跪下，磕了一个头：“
3: 哎呦，感谢施主呀，积德行善。长官呀，您真是个菩萨心肠的人，这叫我一家老小可怎么谢您呢？”“
4: 哎，起来起来，快起来，一点小钱不足挂齿，可惜我身上，哎呀，就带了这么多。”
0: 老头突然像下定了决心一样，警觉地看了看四周，然后走到钱之江跟前，压低了声音：“
3: 长官，我愿意为你效劳，你有什么事啊？如果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万死不辞啊。”
0: 钱之江审视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从容地摆了摆手：“
4: 我没什么忙要你帮的，我想睡了，你走吧，把饭菜都带走。”“
3: 哎哎哎！”
0: 老头应着讪讪地走了。钱之江重新躺在了床上。监视室内，特务在询问着送饭的老头：“
5: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
3: 没有，你有监听不都听见了吗？”“
5: 也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3: 你有望远镜不也看见了？就给了我一些钱，你不都拿去了？”
0: 老头有些不满意的回答。特务无奈地向他挥挥手，老头出去了。黄昏时分，一辆车在招待所的院子里转着，车内在猴子的视野里，七号楼的一扇扇窗户有关的又开的，却没有哪两扇窗户是同时呈45度开启的。

0: 猴子叹了口气，对坐在他身边的耗子说，
1: 看来只有让飞刀实施第二方案了。
0: 耗子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0: 钱之江躺在床上，唐一娜、汪洋、裘丽丽都用一种异样的神情看着他。唐一娜看看钱之江，欲言又止。黄一彪引着刘司令走了进来，黄一彪向围着钱之江的人挥了挥手，
1: 请你们先离开一下。
0: 唐一娜等人只好出去了。刘司令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回过头来，
2: 钱之江，你有什么事非要跟我汇报？跟戴主任和黄处长汇报不也一样吗？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0: 钱之江看看黄一彪，
3: 黄处长，我想单独和刘司令说几句话，也请你离开一会儿好吗？
0: 黄一彪看着刘司令，
1: 那好，司令，我先走了。
2: 你别走。钱之江，有话就直说，肠子别打弯，不要有那么多名堂。
0: 钱之江还是没有回答，又看了看黄一彪。黄一彪显得很大方地笑了笑，
1: 没事，司令，你们先聊，我走。
0: 黄一彪走了出去。刘司令恼怒地等着钱之江，
2: 快说，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
0: 钱之江不露声色，推给刘司令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是打开的，上面有一张纸条。刘司令见了一怔，心照不宣地看了起来。
2: 司令天天被保，成为我是共匪的证据，鉴于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戴也一定在怀疑您，您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可能都已被窃听，请您相信我，我会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也会证明您的清白。
0: 刘司令看罢神情复杂，他死死地看着钱之江，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2: 不可能。
3: 有可能，司令，相信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刘司令盯着钱之江大声地喊了起来，
2: 钱之江，救兵，
3: 你不会听信我的一面之词。
0: 刘司令抓起笔记本，把那纸条几下子撕得粉碎，摔在了地上。
4: 翁，独钓寒江雪，这是毒蛇和公牛夫妻间私下的约定，千钧一发之际，来人只要念出这首诗。

跟强大的世俗逻辑抗衡，在所有压力到来时，也只能一一的委屈妥协。转眼人情的生活，罗詹最终离开妻儿，只身回国。时光慢耗，雨水打在世间。

0: 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1: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0: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1: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0: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

0: 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
1: 管理对自己温柔一点。假期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再次祝大家假期快乐，我们下期再见。
2: 买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3: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2: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3: 赶紧上车，
2: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6: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
5: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探讨了老年糖尿病的独特性，了解到它症状隐匿，极易被忽视，往往导致确诊与治疗被延误，极大危害老年人的健康。为了帮大家进一步扫清认知盲区，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专家潘奇医生，继续为大家带来权威深入的专业解读。首先还是请您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老年糖尿病呢？
1: 就是糖尿病尤其是在老年的状态下，它其实症状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在门诊中接诊的老年病人也是越来越多的，大概能够占到门诊患者的50%以上。我们在急诊也会碰到这种原来不知道自己血糖高，但是突然因为急性的情况来住院的。那上个星期呢，我接诊了一个急诊的会诊，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人他没有糖尿病，但是呢他现在发热，当时在急诊测的血糖是20多，然后就说为什么呢？最后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最后锁定到了肝脏，结果发现一个10公分大小的肝脓肿，我们再去翻他的原来的病例啊，发现他在3-4年前。这个患者的空腹血糖是6点多，就是比我们正常值要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这一次一来就是一个以肝脓肿作为首发症状的一个老年糖尿病患者。
0: 哎呦，这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好复杂哈，而且呢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严重的危险性也要比年轻人更大一些。
1: 对，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一来就是非常的危急重症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重视，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些盲区慢慢给它解开，让我们更关注老年糖尿病的规范化管理。
0: 好的，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揭示的第一个认识盲区是低血糖。我想问问康阿姨，您在得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低血糖？
2: 有，我那个低血糖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乘公交车，我突然间感到低血糖了，就觉得出虚汗，心慌，手抖，然后呢我觉得看东西有点花，有点模糊。后来正好这时候车就进站了，我也不管是什么站，我就一步就从那车上就窜下来了。下来以后我就原地就地不动的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了，因为我害怕低血糖休克的那个摔倒，所以我就坐那，然后开始闭着眼睛在书包里就开始翻吃的，就有什么饼干啊糖果啊什么的，因为我书包里随时都带着。就这种事儿我出现过2次这种情况。
0: 还是非常危险的，
2: 非常危险啊。
0: 好，其实按说对于得了糖尿病的朋友们来说，低血糖并不陌生，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列为一个盲区呢？

0: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啊，他这个低血糖了相对啊比年轻人要更为多发，但是这种多发呢是打引号的，因为他必须得像刚才康阿姨说的那些症状得有，但是老年糖尿病的这个低血糖呢经常是没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慌、手抖、出汗这些症状呢往往是由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所导致的，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它的交感神经的反应性啊要明显的减弱，跟非糖尿病的老人相比的话死亡风险会明显的升高。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年轻人可能他的血糖到3.5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出汗，他会主动来进食，而老年人对于低血糖的感知要更差一些，到他有感知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非常低了，甚至会出现一些死亡的风险。所以康阿姨那个时候她说她马路牙子都动不了，那个血糖应该是相当相当低的，我们又给它称之为无症状性低血糖。那这种低血糖呢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更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年纪大了以后啊多病共存，它会有很多的疾病在一起，还有我们吃的药啊，比如说一些治疗心脏的药它会减慢心率，那我们有关这个低血糖以后出现的心跳快的感觉就会被这个
1: 药
0: 这个药给掩盖住了啊，它就不会出现心慌。所以低血糖在老年人相对比较常见，但是呢容易被我们忽视掉，而且可能会丧失抓紧时间抢救的这个机会。
1: 那从病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是已经得了老年糖尿病了，怎么样来规避低血糖的风险呢？
0: 就是有一些调整饮食习惯的小窍门，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好的来掌握啊。来，请上道具。潘主任呢为我们准备了3个小箱子，看来这三个小箱子当中装的是对应的解决的办法是吗？
0: 对，盲盒。第一个盲盒，
1: 这是
0: 一个馒头，馒头的这个寓意就是我们要把一天的这个三餐要给它定量化啊，不能说我今天早上吃2个，中午不吃了，晚上再补2个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糖就会波动的比较大，如果还打胰岛素的话或者吃一些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药物的话肯定会发生低血糖，那个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馒头提醒我们生活一定要规律，饮食一定要适度。
1: 再来开启第二个宝盒，
0: 黄盒。
1: 这是
0: 这个可以看到是糖块、蛋糕和
1: 甜饮料。
0: 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三个食物里头都属于含糖比较高的食物。那如果像康阿姨如果外出的时候，那我们尽量随身携带这样的食物，这样出现了低血糖我们就知道在哪个兜里快速的给它拿出来，马上的给它含服或者喝进去，这样我们就快速的解决低血糖的情况，避免出现后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1: 这是救命的方法呀。
0: 对，
1: 第三个宝盒当中装的是什么呢？
0: 那我们看到左手边呢这是坚果类的哈，右手边呢是酸奶，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那些容易发生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比较脆的人，在两顿饭之间呢加一些小零食，这样呢避免出现低血糖以后再补救，是一个预防性进餐的一个过程，就是不让它出现低血糖。
1: 好，明白了。说实话真的不少，而且条条都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潘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宝贵的知识，
0: 谢谢，
1: 也感谢我们4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去买菜呀。
1: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0: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1: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2: 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模都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4: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3: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

0: 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2: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芋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杰全力冲刺，
0: 11秒06。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波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
4: 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26号，中秋假期第二天，在这边还是祝大家假期愉快。今天我是天气主打多云到阴，太阳偶尔可能会露个脸，偶尔又躲进云层歇一歇，局部地区会有一个有所下降，凉意也会明显起来。 白天热，早晚凉，季节交替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大家记得多留意临近的预报，及时调节衣物。日子忙忙碌碌，也别忘了在季节流转里对自己温柔一点。假期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再次祝大家假期快乐，我们下期再见。